国庆长假，校园安静下来，王芳的办公桌上摊着一摞教具采购清单。这个假期，她要和学校领导沟通，为资源教室添置路标模型、红绿灯教具，教孩子们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规则。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目前有7个持证的特殊孩子，其中一个是肢体残疾1级的孩子，无法到校上课。前不久，王芳刚去她家家访回来。王芳：

0: 国庆长假，校园安静下来，王芳的办公桌上摊着一摞教具采购清单。这个假期，她要和学校领导沟通，为资源教室添置路标模型、红绿灯教具，教孩子们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规则。克拉玛依市第十小学目前有7个持证的特殊孩子，其中一个是肢体残疾1级的孩子，无法到校上课。前不久，王芳刚去她家家访回来。王芳
1: 就是这个孩子，就是肢体残疾1级，就是没有办法正常到学校来。但是咱们克拉玛依秉着这种教育公平，就是让我们专门有这个有老师，然后到孩子家里面进行送教入门。
0: 2020年，在学校领导和教育局的支持下，十小建成全克拉玛依市首个资源教室。建设之初，学校配备了肢体辅具、万向组合、轮滑器具等专业设备。如今，资源教室里的设备还在不断补充。今年又添置了情绪安抚用的海洋球池，硬软件的加持让王芳的教育设想如虎添翼。
1: 当时也是学校花大气的，初步建设的费用大概花了20万，建了很多的